那么我们是一万的，这一个是叫我们生产一万的，那其他个方面呢？没得啥子咯，反正有些的我们空气在咱们，反正如果我们把设备拿回来那个，有些在我们空气在干的那个，如果说在天空在把设备开，有些在熬空。